你阿爸子要过娘口旁啊，我是是娘口旁，我无卡起来，我是是什么是是口，那么 process 就无别口啊，爸爸养大了爸爸，要不然你也服了服了，那那就就查查，我一个人只是软的。祝你母爱你母娘母你下面那三母你你们结婚我无啦我不要死我哎呀我拿出来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啊那大叔有娘哭碰我就妈妈也都出出别人也大叔别

0: 卡，我骗你我 ，White Girl， 哎 ，White Girl，White Girl，Let me go， 哎，我骗你我。
1: Acc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

0: 你要戒烟，你要问题，你要的业主吗？你要玩房业主吗？没得你的话，没有没有你呢，也不用我管他。Manuato.
1: C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